0: 对。
1: 几站是最佳的还是最
0: 佳的 2175, try that again.
1: 那你觉得才是最佳的还是最佳的
0: Happy, go ahead.
1: New York Day, Lincoln X-ray 4692, LXM 4692.